0: ᱥᱮ ᱠᱤᱪᱷᱩ ᱯᱚᱭᱥᱟ ᱠᱚ ᱟᱨᱡ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ᱯᱟᱱᱛᱷᱟ ᱫ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ᱟᱜ ᱜᱮᱭᱟ, ᱩᱱᱠᱩ ᱫᱚ ᱵᱟᱝᱠᱚ ᱵᱮᱠᱟᱨ ᱠᱟᱱᱟ ᱦᱮᱸ ᱟᱨ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ᱵᱮᱠᱟᱨ 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 ᱫᱚ ᱵᱟᱝᱠᱚ ᱵᱮᱠᱟᱨ ᱠᱟᱱᱟ ᱢᱮᱥᱤᱱ ᱦᱮᱡ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ᱨᱚᱱ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ᱲᱟᱝ ᱫᱚ ᱦᱚᱲ ᱠᱚ ᱠᱟᱹᱢᱤᱭᱮᱫ ᱛᱟᱦᱮ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ᱢᱮᱥᱤᱱ ᱦᱮᱡ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ᱨᱚᱱ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ᱥᱤᱱ ᱦᱮᱡ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ᱨᱚᱱ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ᱵᱮᱠᱟᱨ 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 ᱫᱚ ᱵᱟᱝᱠᱚ ᱵᱮᱠᱟᱨ ᱠᱟᱱᱟ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ᱷᱟᱡ ᱫᱚ ᱟᱨᱦᱚᱸ ᱪᱟᱥ ᱫᱚ ᱵᱟᱲᱦᱟᱣ ᱜᱮ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ᱱᱚᱣᱟ ᱱᱟᱣᱟ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ᱦᱤᱡᱩᱜ ᱥᱮ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ᱩᱯᱠᱟᱹᱨ ᱫᱚ ᱟᱹᱰᱤ ᱞᱟᱹᱠᱛᱤ ᱜᱮᱭᱟ ᱟᱨᱠᱤ
1: ᱵᱟ ᱟᱹᱰᱤ ᱜᱚᱱᱚᱝᱼᱟᱜ ᱠᱟᱛᱷᱟ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ᱱᱟᱦᱟᱜ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ᱵᱟᱝᱵᱚᱱ ᱟᱯᱱᱟ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ᱷᱟᱱ ᱦᱚᱸᱜᱼᱚᱭ ᱡᱮ ᱱᱩᱱᱟᱹᱜ ᱟᱵᱚ ᱢᱟᱹᱱᱢᱤ ᱵᱚᱱ ᱵᱩᱰᱟᱹ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ᱚᱱᱟᱨᱮ ᱡᱚᱢ ᱧᱩᱨᱮ ᱟᱭᱢᱟ ᱞᱮᱠᱟᱱ ᱟᱱᱟᱴ ᱠᱚ ᱥᱤᱨᱡ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ᱜᱟᱢᱨᱮ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ᱱᱟᱣᱟ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ᱛᱮ ᱪᱟᱥ ᱠᱟᱹᱢᱤ ᱟᱵᱚᱨᱮᱱ ᱪᱟᱹᱥᱤ ᱵᱚᱭᱦᱟ ᱠᱚ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ᱟᱨᱜᱮ ᱵᱮᱥᱤ ᱚᱞᱚᱜ ᱠᱚ ᱵᱟᱠᱚ ᱵᱟᱲᱟᱭᱟ ᱱᱟᱣᱟ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ᱛᱮ ᱱᱩᱠᱩ ᱡᱩᱫᱤ ᱠᱚ ᱪᱟᱥ ᱟᱠᱚ ᱢᱮᱥᱤᱱ ᱠᱚ ᱪᱟᱞᱟᱣᱟ ᱱᱚᱣ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ᱠᱤ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ᱴᱨᱮᱱᱤᱝ ᱨᱮᱱᱟᱜ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0: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ᱟᱞᱮ ᱱᱚᱣᱟ ᱥᱚᱨᱠᱟᱨ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ᱜᱮ ᱥᱮᱨᱢᱟᱨᱮ ᱟᱭᱢᱟ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ᱴᱨᱮᱱᱤᱝ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ᱡᱮᱢᱚᱱ ᱱᱟᱣᱟ ᱢᱮᱥᱤᱱ ᱡᱚᱠᱷᱚᱱ ᱜ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ᱯᱨᱮ ᱢᱮᱥᱤᱱ ᱚᱰᱚᱝᱚᱜ ᱠᱟᱱᱟ ᱯᱟᱣᱟᱨ ᱥᱯᱨ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ᱛᱮ ᱵᱮᱵᱚᱦᱟᱨᱚᱜᱼᱟ ᱚᱱᱟ ᱮᱠᱫᱚᱢ ᱢᱟᱱᱮ ᱛᱤᱛᱮ ᱩᱫᱩᱜ ᱠᱟᱛᱮ ᱠᱷᱮᱛ ᱨᱮ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ᱩᱫᱩᱜ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ᱩᱱᱠᱩ ᱫᱚ ᱮᱵᱚᱝ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ᱥᱮᱛᱟᱜ ᱠᱷᱚᱱᱟᱜ ᱢᱚᱬᱮ ᱛᱩᱨᱩᱭ ᱜᱷᱚᱱᱴᱟ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ᱴᱨᱮᱱᱤᱝ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ᱢᱟ ᱩᱱᱠᱩ ᱮᱠᱫᱚᱢ ᱩᱫᱩᱜ ᱩᱛᱟᱹᱨ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ᱩᱱᱠᱩ ᱠᱟᱹᱴᱤᱡ ᱦᱚᱭᱛᱚ ᱡᱚᱢ ᱧᱩ ᱠᱟᱹᱴᱤᱡ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ᱦᱩᱭ ᱠᱟᱱᱟ ᱵᱟᱠᱷᱟᱱ ᱥᱟᱨᱟᱫᱤᱱ ᱪᱮᱫᱟᱜ ᱫᱚ ᱩᱱᱤ ᱛᱟᱦᱮᱱᱟ ᱥᱩᱫᱩ ᱢᱤᱫ ᱦᱚᱲ ᱫᱚ ᱵᱟᱝ ᱢᱤᱱᱤᱢᱟᱢ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50 ᱠᱷᱚᱱ 100 ᱡᱚᱱ ᱞᱮᱠᱟ ᱠᱟᱛᱮᱫ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ᱴᱨᱮᱱᱤᱝ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ᱯᱨᱚᱛᱮᱠᱴᱟ ᱡᱟᱭᱜᱟ ᱨᱮᱜᱮ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ᱥᱟᱨ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ᱵᱤᱵᱷᱤᱱᱱᱚ ᱵᱞᱚᱠ ᱨᱮᱜ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ᱥᱩᱫᱩ ᱚᱱᱟ ᱥᱩᱢᱩᱝ ᱫᱚ ᱵᱟᱝ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ᱠᱨᱤᱥᱤ ᱵᱤᱜᱽᱜᱟᱱ ᱠᱮᱱᱫᱨᱚ KVK ᱡᱟᱦᱟᱸ ᱵᱚᱱ ᱢᱮᱛᱟᱜ ᱟᱨ ᱠᱤᱪᱷᱩ ᱫᱚ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ᱨᱟᱢᱠᱨᱤᱥᱱᱚ ᱢᱤᱥᱚᱱ ᱠᱚ ᱠᱤᱪᱷᱩ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ᱟᱨ ᱵᱟᱝ ᱠᱤᱪᱷᱩ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ᱮᱜᱨᱤᱠᱟᱞᱪᱟᱨ ᱤᱭᱩᱱᱤᱵᱷᱟᱨᱥᱤᱴᱤ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ᱱᱚᱰᱮ ᱦᱚᱸ ᱱᱩᱠᱩ ᱠᱤᱱᱛᱩ ᱵᱤᱱᱟᱹ ᱯᱩᱭᱥᱟᱹᱛᱮ ᱴᱨᱮᱱᱤᱝ ᱨᱮᱱᱟᱜ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ᱟᱨ ᱚᱸᱰᱮ ᱡᱚᱱᱛᱨᱚᱯᱟᱹᱛᱤ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ᱟᱨ ᱡᱷᱚᱛᱚ ᱠᱷᱚᱱᱟᱜ ᱢᱟᱲᱟᱝ ᱫ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ᱢᱟᱱᱮ ᱠᱷᱩᱵ ᱩᱯᱠᱟᱹᱨ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ᱥᱮ ᱠᱷᱩᱵ ᱩᱯᱠᱟᱨ ᱠᱟᱱᱟ ᱮᱵᱚᱝ ᱠᱷᱩᱵ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ᱥᱩᱨ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ᱠᱷᱚᱲᱚᱜᱯᱩᱨ IIT ᱠᱷᱚᱲᱚᱜᱯᱩᱨ IIT ᱨᱮᱫᱚ ᱥᱟᱱᱟᱢ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ᱢᱚᱰᱟᱨᱱ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ᱡᱟᱦᱟᱸ ᱩᱰᱩᱝ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ᱸᱰᱮ ᱮᱠᱫᱚᱢ ᱡᱷᱚᱛᱚ ᱠᱚ ᱠᱤᱨᱤᱧ ᱜᱚᱫ ᱮᱫᱟ ᱯᱳᱭᱞᱳ ᱨᱮᱜᱮ ᱩᱰᱩᱝ ᱥᱟᱶ ᱥᱟᱶ ᱛᱮᱜᱮ ᱟᱨ ᱵᱤᱵᱷᱤᱱᱱᱚ ᱵᱞᱚᱠ ᱠᱷᱚᱱᱟᱜ ᱪᱟᱹᱥᱤ ᱠᱚ ᱱᱚᱝᱠᱟᱱ ᱠᱚ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ᱚᱸᱰᱮ ᱥᱮᱬᱟ ᱦᱚᱪ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ᱩᱫᱩᱜ ᱟᱠᱚ ᱦᱩᱭᱩᱜ
1: ᱟᱪᱪᱷᱟ ᱢᱩᱨᱢᱩ ᱜᱚᱢᱠᱮ ᱞᱟᱹᱭ ᱛᱟᱵᱚᱱ ᱢᱟ ᱟᱵᱚ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ᱛᱚᱵᱮ ᱪᱟᱥᱵᱟᱥ 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 ᱜᱮᱭᱟᱵᱚᱱ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ᱠᱚ ᱟᱯᱱᱟᱨ ᱮᱫᱟ ᱱᱚᱣᱟ ᱱᱟᱦᱟᱜ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ᱟᱵᱚᱨᱮᱱ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
0: ᱱᱟᱦᱟᱜ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ᱟᱯᱱᱟᱨ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ᱠᱚ ᱞᱟᱦᱟ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ᱡᱮᱞᱮᱠᱟ ᱯᱟᱹᱦᱤᱞ ᱫᱚ ᱮᱱᱛᱮ ᱮᱴᱟᱜ ᱦᱚᱲ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ᱠᱚᱭᱚᱜ ᱠᱟᱛᱮ ᱜᱮ ᱪᱟᱥᱮᱜᱼᱟ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ᱦᱩᱲᱩ ᱫᱟᱞ ᱢᱮᱥᱤᱱ ᱦᱚᱲ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ᱮ ᱟᱹᱜᱩᱭᱮᱜᱼᱟ ᱫᱟᱜ ᱟᱨᱮᱡ ᱢᱮᱥᱤᱱ ᱦᱚᱲ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ᱟᱜ ᱟᱹᱜᱩᱭᱮᱜᱼᱟ ᱥᱯᱨᱮ ᱢᱮᱥᱤᱱ ᱦᱚᱲ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ᱟᱜ ᱟᱹᱜᱩᱭᱮᱜᱼ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ᱦᱚᱸ ᱱᱚᱜᱼᱚᱭ ᱱᱚᱜᱼᱚᱭ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ᱡᱮ ᱵᱤᱵᱷᱤᱱᱱᱚ ᱥᱠᱤᱢ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ᱼᱟ ᱡᱮ ᱜᱚᱲᱚ ᱥᱚᱯᱚᱦᱚᱫ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ᱼᱟ ᱱᱚᱣᱟ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ᱠᱚ ᱞᱟᱦᱟ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ᱱᱩᱠᱩ ᱟᱯᱟᱱ ᱟᱹᱯᱤᱱ ᱜᱮᱠᱚ ᱢᱮᱥᱤᱱ ᱠᱟᱣᱱᱟ ᱟᱨ ᱚᱱᱟ ᱥᱩᱢᱩᱝ ᱫᱚ ᱵᱟᱝᱠᱚ ᱥᱟᱵ ᱚᱱᱟ ᱦᱚᱸ ᱵᱷᱚᱨᱛᱩᱠᱤ ᱫᱚᱠᱚ ᱦᱟᱛᱟᱣᱮᱜᱼᱟ ᱛᱚᱵᱮ ᱱᱚᱣᱟ ᱵᱷᱚᱨᱛᱩᱠᱤ ᱦᱟᱛ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ᱮᱴᱠᱮᱴᱚᱬᱮ ᱫᱚ ᱯᱟᱹᱦᱤᱞ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ᱩᱱᱟᱹᱜ ᱫᱚ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ᱩᱱᱤ ᱢᱤᱫ ᱦᱚᱲ ᱪᱟᱹᱥᱤ ᱩᱱ ᱨᱮᱜ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ᱷᱚᱨᱛᱩᱠᱤ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ᱵᱷᱚᱨᱛᱩᱠᱤ ᱧᱟᱢᱟ ᱩᱱᱤᱭ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ᱩᱯᱨᱩᱢ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ᱩᱯᱨᱩ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ᱠᱤᱥᱟᱱ ᱠᱨᱮᱰᱤᱴ ᱠᱟᱨᱰ ᱠᱚ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KCC ᱱᱚᱣᱟ ᱫᱚ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ᱭ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ᱥᱮ ᱩᱱᱤ ᱫᱚ ᱪᱟᱹᱥᱤ ᱠᱟᱱᱟᱭ ᱥᱮ ᱵᱟᱝ ᱱᱚᱣ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ᱩᱯᱨᱩᱢ ᱛᱟᱦᱚᱞᱮ ᱚᱱᱟ KCC ᱠᱟᱨᱰ ᱡᱩᱫᱤ ᱛᱟᱦᱮᱱ ᱛᱟᱭᱟ ᱟᱨ ᱡᱚᱠᱷᱚᱱ ᱜᱮ ᱢᱚᱬᱮ ᱠᱟᱴᱷᱟ ᱛᱟᱦᱮᱱ ᱛᱟᱭ ᱟᱨ 500 ᱵᱤᱜᱷᱟᱹ ᱛᱟᱦᱮᱱ ᱛᱟᱭ ᱠᱤᱱᱛᱩ KCC ᱠᱟᱨᱰ ᱫᱚ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ᱤᱫᱤ ᱞᱮᱠᱷᱟᱱ ᱜᱮ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ᱵᱷᱚᱨᱛᱩᱠᱤ ᱧᱟᱢ ᱫ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ᱧᱟᱢ ᱠᱟᱛᱮ ᱠᱤᱱᱛᱩ ᱱᱤᱛᱚᱜ ᱟᱭᱢᱟ ᱟᱵᱚ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ᱦᱚᱸ ᱢᱮᱥᱤᱱ ᱯᱚᱛᱨᱚ ᱠᱚ ᱞᱟᱜᱟᱣ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ᱟᱣᱟ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ᱫᱚᱠᱚ ᱱᱩᱠᱩ ᱦᱚᱸᱠᱚ ᱦᱟᱢᱮᱴ ᱠᱟᱜ ᱜᱮᱭᱟ ᱱᱤᱛᱚᱜ ᱦᱚᱸ
1: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ᱡᱟᱹᱥᱛᱤ ᱜᱮ ᱟᱵᱚ ᱫᱚ ᱨᱮᱸᱜᱮᱡ ᱪᱟᱹᱥᱤ ᱠᱟᱱᱟ ᱠᱚ ᱟᱵᱚᱨᱮᱱ ᱠᱚ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ᱠᱟᱱᱟ ᱠᱚ ᱩᱱᱠᱩ ᱱᱚᱣᱟ ᱢᱮᱥᱤᱱ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ᱠᱟᱛᱮ ᱠᱚ ᱠᱤᱨᱤᱧ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ᱠᱚ
0: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ᱠᱟᱛᱮ ᱠᱤᱨᱤᱧ ᱢᱮᱱᱫᱚ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ᱟᱯᱟᱱ ᱟᱹᱯᱤᱱ ᱡᱟᱦᱟᱸ ᱵᱞᱚᱠ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ᱮᱰᱤ ᱚᱯᱷᱤᱥ ᱚᱸᱰᱮ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 ᱛᱚᱞᱟᱥ ᱠᱚ ᱦᱟᱛ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ᱜᱮ ᱥᱮᱨᱢᱟ ᱨᱮ ᱵᱟᱨ ᱡᱮᱠᱷᱟ ᱠ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ᱥᱠᱤᱢ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ᱚᱸᱰᱮ ᱦᱚᱸ
1: ᱢᱟᱱ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ᱵᱷᱟᱜᱮ ᱠᱟᱛᱷᱟ ᱠᱟᱱᱟ ᱡᱮ ᱦᱚᱸᱜᱼᱚ ᱱᱟ ᱱᱟᱦᱟᱜ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ᱛᱮ ᱪᱟᱥ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ᱢᱮᱥᱤᱱ ᱠᱚ ᱫᱚᱨᱠᱟ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ᱢᱮᱥᱤᱱ ᱠᱚ ᱠᱤᱨᱤᱧ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ᱥᱚᱨᱠᱟᱨ ᱨᱮᱭᱟᱜ ᱜᱚᱲᱚ ᱥᱚᱯᱚᱦᱚᱫ ᱦᱚᱸ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ᱫᱚ ᱥᱩᱨ ᱥᱩᱯᱩᱨ ᱡᱟᱦᱟᱸ ᱮᱰᱤᱭᱳ ᱚᱯᱷᱤᱥ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ᱮᱜᱨᱤᱠᱟᱞᱪᱟᱨ ᱚᱯᱷᱤᱥ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ᱸᱰᱮ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ᱠᱷᱚᱸᱡᱽ ᱛᱚᱞᱟᱥ ᱦᱟᱛ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ᱩᱱᱠᱩ ᱦᱚᱸ ᱟᱨᱚ

0: ᱟᱨ ᱢᱟ ᱱᱚᱣᱟ ᱵᱟᱠᱷᱨᱟᱛᱮ
1: ᱱᱚᱣᱟ ᱵᱟᱠᱷᱨᱟᱛᱮ ᱤᱧᱟᱹᱜ ᱢᱮᱱ ᱫᱚ ᱱᱤᱛ ᱦᱟᱹᱵᱤᱡᱛᱮ ᱯᱮᱭᱟ ᱡᱮᱞᱟᱨᱤᱧ ᱠᱟᱹᱢᱤ ᱠᱮᱫ ᱜᱮᱭᱟ ᱪᱟᱹᱠᱨᱤ ᱠᱟᱹᱧ ᱵᱤᱨᱵᱷᱩᱢ ᱨᱮ ᱢᱮᱫᱽᱱᱟᱯᱩᱨ ᱨᱮ ᱠᱤᱪᱷᱩ ᱫᱤᱱ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ᱸᱠᱩᱲᱟ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ᱤᱧᱟ ᱯᱟᱹᱦᱤᱞ ᱫᱚ ᱟᱵᱚ ᱱᱩᱠᱩ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 ᱠᱚ ᱩᱱᱟᱹᱜ ᱫᱚ ᱵᱟᱝᱠᱚ ᱟᱯᱱᱟᱨ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ᱫᱚ ᱪᱤᱱᱛᱟᱹ ᱵᱷᱟᱵᱱᱟ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ᱣᱟᱜ ᱫᱚ ᱦᱚᱲ ᱤᱧ ᱟᱹᱜᱩᱭᱟ ᱢᱤᱫ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ᱤᱧ ᱤᱧᱟᱹᱜ ᱠᱟᱹᱢᱤᱧ ᱛᱚᱨᱟᱣᱟ ᱟᱨ ᱤᱧ ᱤᱫᱤ ᱦᱚᱴᱚ ᱠᱟᱜ ᱛᱟᱭᱟ
0: ᱪᱮᱸᱜᱷᱟᱣ ᱚᱱᱟ ᱠᱤ ᱥᱤᱨᱡᱟᱹᱣ ᱠᱟᱱᱟ
1: ᱦᱮᱸ ᱪᱮᱸᱜᱷᱟᱣᱱᱟ ᱥᱤᱨᱡᱟᱹᱣ ᱠᱟ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ᱠᱚ ᱵᱩᱡᱽ ᱠᱟᱜᱼᱟ ᱡᱮ ᱤᱧᱟᱹᱜ ᱠᱟᱹᱢ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ᱩᱢᱩᱝ ᱫᱚ ᱵᱟᱝ ᱱᱚᱣᱟ ᱫᱚ ᱵᱮᱵᱥᱟ ᱵᱷᱤᱛᱛᱤᱠ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ᱮᱵᱥᱟ ᱠᱟᱛᱮ ᱦᱚᱸ ᱤᱧ ᱡᱤᱭᱚᱱᱤᱧ ᱠᱷᱟᱸᱰ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ᱤᱧᱟᱹᱜ ᱪᱟᱥ ᱨᱟᱠᱟᱵ ᱯᱚᱨᱮ ᱦᱚᱸ ᱡᱩᱫᱤ ᱦᱚᱲᱤᱧ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ᱥᱮ ᱚᱠᱛᱚ ᱡᱟᱹᱱᱤᱡ ᱠᱟᱹᱢᱤ ᱨᱤᱧ ᱞᱟᱜ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ᱛᱟᱭ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 ᱠᱤᱪᱷᱩᱧ ᱟ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ᱫᱚ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ᱠᱚ ᱦᱟᱛᱟᱣ ᱠᱟᱜ ᱟᱨ ᱠᱚ ᱦᱟᱛᱟᱣᱮᱫ ᱜᱮᱭᱟ ᱟ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ᱱᱚᱣᱟ ᱜᱮ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ᱨᱮᱱᱟᱜ
0: ᱟᱢ ᱠᱤᱢ ᱞᱟᱹᱭᱟ ᱟᱵᱚ ᱱᱤᱛᱚᱜ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 ᱠᱚ ᱡᱟᱦᱟᱸᱭ ᱪᱟᱥ ᱠᱟᱹᱢᱤ ᱨᱮ ᱦᱚᱲ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ᱩᱱᱠᱩ ᱱᱤᱛ ᱦᱚᱸ ᱡᱟᱦᱟᱸᱭ ᱱᱟᱦᱟᱜ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ᱵᱟᱝ ᱠᱚ ᱟᱯᱱᱟᱨ ᱫᱟᱲᱮ ᱠᱟᱣᱫᱟ ᱩᱱᱠᱩ ᱠᱚ ᱟᱯᱱᱟᱨ ᱢᱟ
1: ᱦᱮᱸ ᱱᱚᱣᱟ ᱫᱚ ᱮᱠᱟᱞ ᱜᱮᱧ ᱞᱟᱹᱭᱟ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ᱯᱟᱹᱦᱤᱞᱟᱜ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ᱥᱟᱵ ᱫᱚᱦᱚ ᱞᱮᱠᱷᱟᱡ ᱫᱚ ᱚᱱᱟ ᱡᱚᱢ ᱥᱩᱢᱩᱝ 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ᱡᱮ ᱟᱢ ᱪᱟᱥ ᱠᱷᱚᱱᱟᱜ ᱠᱤᱪᱷᱩᱧ ᱟᱨᱡᱟᱣᱟ ᱥ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ᱜᱮ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ᱠᱚᱵᱚᱱ ᱥᱮᱬᱟ ᱦᱚᱪᱚᱭᱮᱫ ᱠᱚᱣ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ᱡ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ᱳᱜᱟᱱ ᱠᱟᱹᱣᱰᱤ ᱠᱚ ᱨᱮᱱᱟᱜ ᱱᱚᱣᱟ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ᱵᱟᱫ ᱠᱟᱛᱮ ᱫᱚ ᱦᱚᱸᱵᱚᱱ ᱞᱟᱦᱟ ᱫᱟᱲᱮ ᱠᱚᱣ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ᱮᱠᱫᱚᱢ ᱜᱮ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ᱡ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ᱦᱟᱛᱟᱣ ᱜᱮ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ᱱᱤᱛᱚᱜ
0: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ᱢᱩᱨᱢᱩ ᱜᱚᱢᱠᱮ ᱱᱟᱦᱟᱜ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ᱛ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ᱠᱟᱛᱮ ᱵᱚᱱ ᱞᱟᱦᱟᱜᱼᱟ ᱟᱵᱚ ᱪᱟᱥ ᱠᱟᱹᱢᱤ ᱨᱮ ᱟᱵᱚᱨᱮᱱ ᱪᱟᱹᱥᱤ ᱵᱚᱭᱦᱟ ᱠ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ᱠᱟᱛᱮ ᱱᱟᱦᱟᱜ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ᱠᱚ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ᱵᱟᱠᱷᱨᱟᱛᱮ ᱟᱹᱰᱤ ᱜᱚᱱᱚᱝᱟᱱ ᱠᱟᱛᱷᱟ ᱠᱚ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ᱞᱮ ᱪᱟᱞᱟᱢ ᱠᱟᱱ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ᱫᱚ ᱱᱚᱰᱮ ᱜᱮᱞᱟᱝ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ᱫᱟ ᱢᱟ ᱟᱞᱮ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ᱡᱚᱦᱟᱨ
1: ᱦᱮᱸ ᱤᱧ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ᱜᱮ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ᱜᱮ ᱡᱚᱦᱟᱨ
2: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ᱪᱟᱥ ᱠᱟᱹᱢᱤ ᱨᱮ ᱱᱟᱦᱟᱜ
0: ᱪᱟᱥ ᱠᱟᱹᱢᱤ ᱨᱮ ᱱᱟᱦᱟᱜ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ᱨᱮᱱᱟᱜ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ᱱᱚᱣᱟ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ᱦᱮᱧ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ᱱᱮᱣᱛᱟ ᱦᱩᱭ ᱠᱟᱱᱟ
2: ᱜᱟᱯᱟ ᱢᱟ
0: ᱮᱥᱤᱥᱴᱮᱱᱴ ᱰᱟᱭᱨᱮᱠᱴᱚᱨ ᱚᱯ ᱮᱜᱨᱤᱠᱟᱞᱪᱟᱨ
2: ᱢᱟᱱᱚᱛᱟᱱ
0: ᱨᱚᱛ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ᱨᱚᱛᱚᱱ ᱢᱩᱨᱢᱩ ᱜᱚᱢᱠᱮ
2: ᱟᱨ
0: ᱨᱚᱛᱚᱱ ᱵᱟᱹᱵᱩ ᱢᱟ ᱟᱞᱮ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ᱡᱚᱦᱟᱨ
2: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1: ᱢᱮ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ᱜᱮ ᱵᱩᱡᱩᱜ ᱠᱟᱱᱟ
2: ᱟᱨ ᱥᱤᱝᱜᱮᱞ ᱥᱟᱱᱛᱟᱲᱤ
1: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ᱪᱟᱥ ᱜᱮᱵᱚᱱ
2: ᱢᱚᱫᱷᱩᱥᱩᱫᱚᱱ ᱢᱩᱨᱢᱩ ᱥᱟᱶᱛᱮ
1: ᱪᱟᱥ ᱠᱟᱹᱢᱤ ᱨᱮ
2: ᱵᱟᱡᱟᱨ ᱦᱮᱢᱵᱨᱚᱢ
1: ᱥᱟᱶᱛᱮ ᱛᱮᱭᱟᱨ ᱠᱷᱚᱱ ᱮᱦᱚᱵ ᱠᱟᱛᱮ
2: ᱟᱨ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ᱢᱚᱫᱷᱩᱱ ᱢᱩᱨᱢᱩ ᱥᱟᱶᱛᱮ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1: ᱪᱟᱥ ᱨᱮᱱᱟᱜ ᱯᱷᱚᱥᱚᱞ
2: ᱤᱱᱟᱹ ᱵᱮᱜᱚᱨ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1: ᱫᱟᱞ ᱦᱟᱹᱵᱤᱡ
2: ᱥᱚᱲᱚᱠ ᱱᱤᱨᱟᱯᱚᱛᱛᱟ
1: ᱟᱫᱚ ᱱᱚᱝᱠᱟ ᱢᱟᱹᱱᱢᱤ ᱫᱚ ᱵᱟᱝ ᱠᱚ ᱠᱟᱹᱢᱤᱭᱟ ᱥᱩᱫᱩ ᱢᱮᱥᱤᱱ ᱛᱮᱜᱮ
2: ᱟᱯᱱᱟ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1: ᱯᱮ ᱜᱟ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ᱮᱵᱚᱝ ᱚᱠᱛᱚ ᱡᱟᱹᱱᱤᱡ
2: ᱛᱮᱦᱮᱧ ᱟᱠᱷᱲᱟ ᱠᱚᱢ
1: ᱞᱟᱜ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ᱱᱚᱣᱟ ᱜ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ᱟᱦᱟᱜ ᱡᱩᱜᱽ ᱨᱮᱱᱟᱜ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ᱫᱚ
0: ᱛᱟᱦᱚᱞᱮ ᱠᱷᱟᱱ ᱞᱟᱹᱭ ᱛᱟᱵᱚᱱ ᱢᱮ ᱯᱟᱹᱦᱤᱞ ᱡᱟᱦᱟᱸ ᱯᱟᱱᱛᱷᱟ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ᱢᱟᱜ ᱢᱚᱬ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ᱫ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 ᱱᱚᱣᱟ ᱥᱟᱶ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